0: 悠扬的笛声，这首歌叫 Jade
1: 青玉，来自朱静熙。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玉的意思嘛。是的，朱静熙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他很善于用一些很国际化的形式，然后曲风编曲的方式来呈现一个非常有中国底色的，
0: 对对对，这样的一个音乐，这需要很好的一个音乐素养能够融会贯通啊。没错。8点04分，
1: 这里是Music Radio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安，我是塞纳塞小花。早上好，我是
0: DJ
1: 孙小前，周三小周末愉快，7月8号了啊。是的，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我们俩一块儿坐在直播间里面赏着半天云啊。真的啊，真的是在云端看云的感觉。哎，真的是。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走在路上你抬抬头然后发现一些留意一些身边的美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比如说你可以抬头看看云，低头看看花，然后如果赶上了一场雨就干脆停下来看看那个雨水落在屋檐上，然后低头来的那个感受。我觉得现在在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你很少有这样的时间可以是那一个瞬间你就是完全为自己在生活的感受。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
1: 过多的这个对于工作所这个所累，或者就是你可能很多的情绪啊，这个都关注在手机上了，放下手机看一看大自然，就会感受到这个能量充电的感觉了。哎，虽然刚才说了这么多自然的话题，但是接下来要暴露了，我是一个爱打游戏的人。
0: 我这个游戏不光你爱玩，它已经传播到全世界了，算国产游戏之光啊，黑神话悟空啊。
1: 哎，这应该算是也是去年一个现象级的这样超级的一款游戏，
0: 不止去年了，24年两年过去了，
1: 是是是，
0: 真的。
1: 哎，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0: 对，
1: 然后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跟刚刚的那个中国风就又是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刚刚的那首青玉，它是很含蓄的，是有点像中国的山水画水墨画，有留白的，有情绪的。而这首歌直接把这个三界四周四海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这个是当年叫阿福，邓福如，这个叫 All Happy，
1: 非常非常轻松，非常快乐。你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觉得好像烦恼少了一点，
0: 小清新啊。
1: 是的，哎，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也看到大家刚刚听那首《黑悟空》的这个歌，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感觉，
0: 很炸啊！
1: 是啊。等一下啊，找一下这个留言啊，刚刚看到了 Tony 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上周末孙小乾老师写的那篇提到了黑神话悟空的文章来理解。
0: 对对，我写了一个这个齐天大圣的 BGM OST 啊，有一个变迁嘛、啊、
1: 哎，真的是，其实每次到暑假的时候重看的电视剧里面一定有西游记，
0: 对，噔噔噔噔噔，那个云宫虚云
1: 噔噔噔噔，
0: 对，他最早甚至都不叫云宫虚云，就叫西游记序曲，后来是就是用现在的话讲、是大家在个评论区 report 给蕊出来的，
1: 是
0: 群众的智慧啊，观众的智慧啊，
1: 我觉得也是借着黑神话悟空的这样的一波热度、然后让这个经典的 IP 西游记也好，
0: 对，
1: 孙悟空也好，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哎，其实一直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就会有一些更深入的挖掘，
0: 你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这个孙悟空的 BGM， 然后各个角度各个曲风啥样的都有，可有意思了啊。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在央视新闻上面去关注一下音乐之声的这个号，
0: 对，
1: 上面有前哥一个非常深度，因为我仔细的拜读了，就
0: 也没有那么好了，
1: 很有深度，然后也配合了很多歌曲。大家如果对黑神话悟空、对孙悟空、对西游记感兴趣的话，都可以上面去看一看啊。
0: 对，还有小花的这个流量很高的几篇世界杯的文章写的也挺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一看我们两个这个兴趣点完全不一样，哎，但是挺奇妙的，有的时候搭档就是这样，我们两个人就非常的互补，兴趣爱好完全互补上
0: 了，顺拐就没意思了嘛。
1: 对，就都可以跟大家有事没事都可以聊一聊。思念亭亭如盖，他说等红灯的间隙，看着天上的云被风吹得一片一片的、真的是有一种风声白雨大好青春的感觉、
0: 说得真好啊，要飞起来了、
1: 是。青竹也说没事看看天边的云，看看地上的泥土和青草，哎，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啊。即便是在工作周一周最中间的这一天，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有盼望。
0: 这首这下来这一节全都是以 happy 为关键词的、
1: 星期三太需要一点快乐了、
0: 小黄人来了，进入到我们的嘉年华时间，来自这首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4: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就叫 Go Power 啊。
1: 是的，这首歌，哎，这个小节你有没有发现我的一些小设计？
0: 对，就像这歌名字一样，这小节都是 Go Power， 都是一些女性的音乐人歌手在一起来合作的音乐曲目啊。
1: 哎，尤其是最近有一些综艺看过之后，你就觉得很多的姐姐们，大家凑在一块儿同台表演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竞争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就是很有爱，大家一起携手往前走，共同成长，然后给观众们去呈现出一个漂亮的、有力量感的向上的舞台，
0: 能够感受到女性成长，而且每个人个性不同，在一起这个火花化学反应也不一样，
1: 百花齐放，
0: 真的。
1: 所以最近呢，就很喜欢这个类型的歌，所以这个小节四首歌排下来，其实都是这种就是女性们在一起的一个女性群像的舞台。
0: 对，这个电影也是女性群像戏，他们仨是主演嘛，张含韵、王菊和这个李纯，那个时候李纯还没遇到这个爷们要脸哈、啊，他们还没恋爱。这个就是讲三个人，三个各自不同的都市女性的一个在职场和恋爱上的一个生活，差不多。看过，但是时间有点长了，有几年了，挺好看的，可以看一看。
1: 确实是，所以最近所以呢，今天也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小节会听到的歌，包含了《友情岁月》是叶倩文、杨千嬅、刘惜君和周笔畅合作的版本，还有《我要你的爱》是李玟、周笔畅和叶倩文的版本，
0: 都是 live 啊，
1: 哎，以及一首 Beautiful Love， 这个里面人比较多啊，有万茜呀、朱静熙呀、
0: 陈松伶、
1: 金莎、海璐，
0: 对，这就是姐姐们他们当初的那个一个舞台嘛。
1: 是在这个小节当中，一起来感受 Girl Power 吧。
0: 以下出场的就是友情岁月组合叶倩文、杨千嬅、刘惜君、周笔畅。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我们手牵着手唱出爱的音调，
1: 真的很甜啊，很有夏天的感觉，这是卓文萱的超级喜欢。
2: 是的，有一些特别的音色，你就会觉得它带给你一些特别的感觉，比如说像卓文萱，它就会带给你那种甜美的感受。
1: 对，她本人也是那样感觉，笑起来很美啊，然后这个就是那种小小的很可爱的女生的感觉。
2: 对，所以她就特别适合，她可能不太适合去唱那种特别苦情特别深情的歌，然后她就美美的做自己，带来这种很美好的感觉，你就觉得这个人格是合一的，是统一的。
1: 其实这不容易，你看王心凌这么多年了还是保持那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整个你不会觉得说她很这个超越年龄的这样的一个不符合，但是觉得就是她就应该这样，而且是很自然很舒服的。
2: 依然在心里面还是那个美美的甜心教主的
1: 感觉。对对对对，感染力很强啊。
2: 是8:5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出场的是这个
2: 自然卷。
1: 对，娃娃这两年他经常参加这个音综，展现他鬼马的一面，而且他的唱腔和音乐都是非常的有个人特色的啊。这个歌你一定听过，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有时候广告歌夏日感出来了。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个提琴弦乐真的是触动人心啊，这是黄丽玲的寂寞不痛啊。
1: 是的，每次听到黄丽玲的歌声都会觉得她的声音里面莫名的就有一种故事感。
0: 对，
1: 她总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就她好像
0: 对，她本人就这样。对
1: 对，她不用摄入任何的酒精，她本人就是微醺的感觉。她每一次唱这种深情的歌的时候，你就感觉她真的是失恋酒后在跟朋友倾诉。
0: 对，因为她就是声音这个中低音区比较这个厚重嘛，访问过她，她就是那种声音有点粗粗的，但是有点憨憨的，但性格又比较直爽，
1: 是
0: 很可爱的一个人。
1: 她说话听起来你觉得好像有点粗粗的感觉哈，但是当她唱起歌来之后，那种醇厚的感受真的就像一杯美酒，
0: 刚好就非常合适了。这也是代表作演唱会上必唱的曲目啊。
1: 9: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乾。刚刚我们上一个小时刚好听了这个原来这个娃娃贝如轩的
1: 卷卷
0: 对组合，接下来就是他本人 solo 了，这个歌叫《爱情万岁》，送给大家。

0: Same Old Love, Selena Gomez. 要是别人唱呢，我可能就觉得是一个情歌而已。但是他唱，我可能就会想起很多他的故事啊，分人啊，这个东西。
1: 比如想到曾经的北美一难忘吗？
0: 对对对对，而且他现在也很幸福嘛，而且他的好朋友也结婚了。昨天我们还聊到他来着。
1: 对，曾经我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是对前任最好的一个所谓带引号的报复啊？就是让你的就尽情的绽放你的魅力，
0: 过得更好啊。
1: 对，然后据说网传啊，说这首歌是他的前任曾经在网络上搜索他的那段视频，
0: 我知道
1: 有8次，
0: 就他在那个 Coachella 是不是？
1: 对，在 Coachella 的舞台上，就您感觉那晚连风都在帮他，
0: 真的很有
1: 意思，把他的发丝吹起来，真的绝美。
0: 对。然后他还有一个这个美剧也挺好看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他演一个刑侦剧啊。
1: 是，但如果说到美的话，我心中的顶美是 Dua Lipa 这种，对。然后他的演出的舞台也是那种你看了就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飒？
0: 对，这首歌就是帕姐给你立规矩 New Rules 向你走来了。

0: 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4: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

0: 陶喆，一首闽南语的歌，上爱唱的歌，对，非常的舒缓，听起来就娓娓道来的感觉啊。9点45分，这里是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哈。早安，我是
0: DJ 孙小前。这些歌都比较抒情，前面有范晓萱的氧气，还有氧版，因为这氧气好多不同的风格的版本啊。
1: 是，今天其实第一个小时跟大家一块前两个小时吧，跟大家一块赏了赏云，
0: 真的
1: 觉得好像周三的这个氛围一下就变得轻松惬意了。
0: 小周末嘛，虽然它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周末，但是大家心情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得到小小的一个缓冲，还是挺好的。
1: 是，然后每一次到了第三个小时呢，就希望来一些舒缓的抒情的歌来给大家放松一下情绪。
0: 嗯，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任我行》，也是这个陈奕迅的一首歌，感受这样歌里的情绪吧。

0: 就是奶茶刘若英的透明啊。
1: 是的，今天呢天气进入到了夏季啊，真的是非常的热，然后海棠飘飘在最后给我们来了一碗甜汤
0: 啊，四果汤。哎，
1: 对，他说突然很想要喝一碗四果汤加多多的冰和石花，然后给钱哥和小花也来一碗，干杯。收到了，
0: 收到了，我得去这个福建才能吃到啊。
1: 哎，是，所以有的时候夏天其实一点小小的甜品来作为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奖励，
0: 对，夏日清凉啊，
1: 也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可以没事抬头看看云，低头看看花，快乐的度过这个夏季。
0: 哎，感受好好的这样一天的这个周三小周末，伴着这个 Stay With Me 今天的歌，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告一段落了，明天早上见了，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来自张韶涵这首歌《手心的太阳》，10: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好想念那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接着听到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是《咖啡》。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许佳莹的版本突然好想你，这种突然想起某个人，想起某件事的感受，相信很多人生活当中有过。希望你在突然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心底是温热的，感受是窝心的。接着听到的歌钟汉良这首作品，声音依然停留在音乐好时光，就在 Music Radio。

0: 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青春一句，
7: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8: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4: Number 5，
3: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t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Number three。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0: Number one。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 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 亿次， 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 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 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 Waka Waka， 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已经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萧亚轩，这首歌是 Supergirl 爱无畏，听他的歌有点可以脑补出他跳舞的样子，每一拍都精准的卡在非常合适的位置上。听过了萧亚轩，我们再来听孙燕姿这首歌《空口言》。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那你马上准备一下。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 上云听APP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唱刷，用的是非常非常自由的那种唱法，把她的那种慵懒的唱腔运用得非常的妙。马上听到的是王心凌的绝配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wine. But when I do fall from these heights, though I'll be fine. I won't pout or cry or spiral down or whine. But I'll decide if it's my final bow this time around. Cause I...
1: 前面是在情绪如此高昂的部分，这首歌的编曲也是非常的薄，整体你听到的就是一架钢琴。在万众瞩目的巨星，他们内心深处到底有怎样的一些自省，一些自我怀疑，一些对于自己的审视。这首歌是 Walk on Water，来自于 Eminem featuring Beyonce。 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 Green Day Oh Love。
0: Cause I'm just a man, but as long as I got a mic, I'm godlike. So me and you are not alike. I wrote Stan.
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于佳韵带来的一首《一个》，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时间走到了周三啦，小周末又来了，不知道今天大家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没有？如果在这一天习惯性在小周末放松一下的话，这个下午会比较忙，因为要赶着把活都干完了，晚上好跟朋友去约一约聚一聚，是不是？好吧，这个云听直播间全程向大家开启，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起风了，来自周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喜剧之王》，把我们带到了14:18。这里是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聊什么呢？眼见着要入伏了哈，还有几天，我看看日历。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闷热了。其实还挺想聊聊夏天，大家都喜欢做些什么，给自己消暑、降温。心静自然凉，对吧？其实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内心的状态，而这种内心的状态确实是可以让你感受到身体上的凉爽。 Twins 带来一首《香浓》。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我要我的音乐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是24年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它是24年的4月8号，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在音乐之声首发的。然后我当天晚上很晚了，我还在朋友圈转了这首歌，是林忆莲的这首《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这首歌也是她和郑楠共同作词、郑楠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源于郑楠陪伴孩子时候那种单纯被治愈的经历而创作的。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据说林忆莲在听过 demo 之后就灵感迸发，填写了部分的歌词。你想对谁说这样的一句话呢？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来自林忆莲。

这小节看看要给大家送上的这几首歌都挺适合疗愈自己的，就如果你没有碰到知己，没有可以诉说心事的那个人，这些歌大概也可以收纳你所有的情绪。林忆莲，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是不久前火遍大街小巷的那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我个人最喜欢那首插曲《月下煮茶》。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超甜超治愈的一首歌，来自范范范玮琪的 I Think I， 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很经典，但是好久没有听了，杨丞琳的暧昧。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杨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派等人。
2: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2: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
2: 接球证？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少人的暑假是在琼瑶剧里度过的，或者曾经在琼瑶剧里度过了那么几个经典的暑假时期，开心的暑假时间。刚才是姜育恒的梅花三弄，梅花三弄之都是哪三弄来着？第一个是梅花烙是吧，第二个是鬼丈夫，第三个是水云间，对吧？好多年了，觉得剧情都忘了，但是这首歌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都觉得哎呀挺戳心的。罗大佑带来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这首歌是谁唱的？东方小叶儿在问啊。这是戴佩妮的一首《时间快转》啊。现在怎么年龄大了，听这首歌特别的想说，可别再快了。善行墨霞说，今天的歌曲啊，真是勾好多回忆呀。三生万物也说，今天好像也没少什么，是吗？你是说你吗？然后这个琼姐吧，说歌单特别喜欢，杨丞琳之后是李荣浩，谢谢大家在这个下午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请出孙燕姿带来这首《飞瀑而下》。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叮当的记忆咖啡，时间走到了16:17，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柯代表，你说的对啊，忘记拥抱就是杨钰琴的那个版本啊。然后堵车早高峰书，谢谢。然后菲菲任意飞说，今天生日啊，38岁和我的 baby 在一起，此刻他应该在我的肚子里玩着，哈哈，或者在睡下午觉吧，祝我们都好。祝你还有像你一样的这个准妈妈一切都好，宝宝也一切都好。老赫说都是，老赫好久不见了，都是喜欢的歌手，在下雨天听着歌，一个人的空间就

课代表说今天下午的歌单过分了啊，过分好听了。你这句话单单是在张震岳这首歌当中说的，我觉得可能你那种激动的心情是被他点燃的吧。妈妈的眼睛来自张震岳。仙人球说今天是两个双胞胎儿子的生日，今天也是他们成年了，想想把这一对双胞胎拉扯大真是太不容易了，多少心血多少哇，吞金兽呀总算是熬出来了。小小的我说每天都是晚下班，今天为了给儿子开家长会所以早出来了，有了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听着好听的音乐真的很幸福。我让我想起来原来上学生病可以请半天假的那种心情，有点像啊。芥末有点辣说下午好，坐标新疆，你们快下班啦，我才刚刚出发准备上班，这时差有点不习惯，呵呵，怎么办呢，顺其自然就好了。你说的特别好，所有的不习惯不适应怎么办呢，顺其自然。佳佳带来这首你给我的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地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周华健的一首《上上签》，就看到歌名就会觉得心里特别安定的一首歌。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吗？17:05，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这是我们第四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了，我是赵宇，也进入到了下班时期的晚高峰的音乐旅程。欢迎所有不开车的朋友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先来听这首歌，彭佳慧《旧梦》，好适合夏日晚间听的一首歌。

一首《旧梦》来自彭佳慧，我每次都说这首歌适合夏日傍晚来听，最好你站在窗边，然后还有雨后的一些夏日晚风吹到你的脸上。看看大家的留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刘达达说开车也要留言，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下班喽，看起来你不太好惹的样子，其实我这个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还是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开车不互动，互动不开车，为了您和大家的安全哈。雪孩子说准备开车回家了，然后小飞侠也说一个上上签把我炸出来了。小宇宙下午好，昨晚刚在景伟的节目里听到这首歌，他还念了我说这首歌好好听的留言，好好听的留言，刚又听到你放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缘分啊，这是一种我们三个人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缘分。然后马上分享了这首歌，每次也要大声地说，早期的张信哲，或者说爱上他的第一首歌，我不是那首爱如潮水，而是这首不要对他说。来，话筒交给你们，一起来合唱吧，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17:14，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这个跟大家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好多人在催了，说今天聊啥呢？今天聊点这个感情。你看这个一首一首的歌呀，包括即将听到的周杰伦提前出场哈，一会儿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离开》，都会让人想到从前，从前那个人爱了很久，爱了很久的人，一直放不下的那个人。如果你现在想对他说几句话的话，你会想说什么？即便他听不到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互相说一说，或者拿直播间当个树洞，我们来说一说。一首《离开》来自周杰伦。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刷到了两条留言，把我看的热泪盈眶。有人说，如果说倒回到当年啊，或者说想对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真想不那么纠缠你，不撂狠话。如果都做到的话，现在的我想起来，当时的我们那种感觉会更好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冲动啊，冲动真的是魔鬼。有些遗憾能弥补，有些遗憾不能弥补，对吧？可能你再也不可能找到那个人去跟他说，当时我不应该撂那些狠话，我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不应该那么的纠缠，不应该那么的任性。但是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说一说，如果你能对当时爱了很久但是没有在一起的那个人说几句话的话，你会想说什么？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萧亚轩。

别辜负下一个人。五五来自萧亚轩，来看看他的留言。鸡架配老雪说，时隔这么久，我竟然发现没有啥想说的，可能这就是放下了，释怀了吧。嗯，倒是一种可能，但也不代表说有话想说就没有释怀，你知道吧。充分不必要条件，这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知许知语说，永远的遗憾无法抹去。溪水细流说，只后悔当时选择逃避回避，一心读书游戏。一心读书游戏可还行。然后欢迎 DC 来我们的直播间打卡，尾号是 NI 的用户哈。追光的田爸说，早晨从哈尔滨到北京出差，感觉音乐之声更近了，平时开车没时间留言，今天可算是有时间了，在公园跑着步听着音乐之声，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你的眼神充满期待，来夏日傍晚，喜欢听这首歌吗？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的一首《晚》。

0: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王心凌的一首《明天见》啊，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很长时间才要跟你说这句话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今天说的是，如果对当年那一个爱了很久的，但是没有能在一起的那个人说几句话，你会想说什么？云听留言给我就好了。这个叫申波凡出归说哈，冷暴力真的是分开的主要原因，一定要多沟通交流。那也就是行为上的调整了，不是想对他说几句话。你这个是找原因了，我们今天不找原因啊，我们今天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跟他说几句话，不找原因，不分析。雪孩子说，想说上学那会儿喜欢了你6年，那时候的你给了我很多的期盼，给了我很多的开心和不开心，现在还是会谢谢你，还是会很珍惜和你的关系，虽然现在只是最最普通的同学关系了。哎呀，我在想，如果那个人听到你说的这段话，他是什么感觉？先来听这首歌吧，我都被这段文字感动了。黄立行送上这首《黑夜尽头》。

黄立行的一首《黑夜尽头》。当年就是因为有这首歌，让我对黑夜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触，就从单纯的害怕到了有那种无限的想象。哆啦 X 梦说，曾经的那段情感不了了之了，即便听不到他也画上个句号吧，总感觉欠他一句对不起。曾经的深情，曾经的伤害，终究是要过去的，希望他找到真正带给他快乐的人。哆啦 X 梦，你是个女孩，如果你没有写错的话，因为你一直写的他是单人旁的他。有人曾经说过啊，就是任何的，尤其这种情侣关系分开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大家不要觉得说一个电话甚至一个微信说拜拜分开就好了，我觉得有条件的话还是最好见个面，坐下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哪怕就是见面跟你说个再见都好过微信电话。不光是尊重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仪式感是让对方能真正放下，就是他在痛苦之后能真正放下接受分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7: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8: Only on Music Radio。

这首《忽然东风》来自莫文蔚。那好多这个听友在直播间里都在说，其实就是好好说再见。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好好说再见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没能做到或没有做到。就是我们的开始都是五彩斑斓的各种绚丽的开始，但是结束好像都是特别的潦草，是吧？还是那句话，有条件的话好好说再见。我有三只猫说，你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再争取一下呢？不后悔，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怎么能托付终身？这是你要对他说的吗？强悍小白兔说，赵宇你说的特别好，到现在都没有放下，只是微信说了句对不起，这个坎儿至今未过，是吧？咱也是，咱就是说大数据总结出来的，一定有道理。先来听这首歌，一会儿来看大家的留言啊。王菲带来这首《杨宝》。

非常诙谐幽默的一首歌，来自许飞的啥啥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XH 说，我想对他说，又是男子变的他，原来以为是我们不合适，现在才明白原来是你没那种命。哎呀，确实，你要是我还是这么说啊，这样想能让自己快乐挺好。人啊，总得自己给自己宽心玩吃，是吧？这个安小安说，爸爸走的时候呢，没有能陪在他的身边，此生不能释怀的痛。我觉得所有的留言当中，这应该是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如果痛苦分级别的话，这应该是对吧，嗯，还是不一样。然后大家可以今天还是主要说说爱了很久的那个人，然后现在不能在一起，想对他说些什么话。然后行走的大鱼说，想对他说，那时候我们真是倔强又骄傲，谁也没有再见过谁。我想我现在慢慢学会了放下骄傲了，我可以像朋友一样开心的再见你一面了。哎，全是遗憾的故事啊，但好唯美。恋爱大过天，来自 Twins。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说这是最后的战役的延续篇，也有人说他的视角是不同的。前一首可能是他自己的看法，这首歌更多的是那种站在旁人看当中的人那种无助的感觉。18:05，一首《止战之殇》来自周杰伦，把我们带到了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你们都下班了吗？是不是都在路上呀？今天我们聊的是如果想对当年爱了很久的那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的那个人，甚至可能余生都见不到的那个人说几句话的话，你会想说什么？可以留言在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来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尾号 PL 的用户说，我想对他说感谢组长，括号这组长是专属称呼，说这么多年啊对我无私的爱，一生有你足矣。这你属于甜蜜的那个表白了，因为现在是不是还跟他在一起呢？我们主要是对那个可能不能再见面甚至余生都不会再见带着遗憾的那个人说几句话啊。不想当阿姨的80后说，骑车通勤下班中终于有了一个红灯，太开心了，可以留个言。因为没有如果，所以没有发生的事情呢才会觉得更好。遗憾本身就是人生当中最美的一部分，允许你想他，更要过得好。大家其实都挺能疗愈自己的啊。24个比例来自潘玮柏。

在这首歌当中，读大家的留言，悲伤也没有那么的悲伤了。背景音乐太重要了，看恐怖片放一个特别欢乐的歌，好像恐怖画面也没有那么恐怖了，所以声音的渲染力太强了。毛豆豆说正在经历分手，想对他说，我尽力了，没有遗憾。以前看到你难受的样子我会心疼，现在我要心疼自己多一些了，各自安好吧。尾号是 KM 的用户说，真是没有好好的告别，心里一直会遗憾，一直会跟着你这个遗憾。对，是的。哎呀，这个想念烟花的味道说，虽然过去二十年了，还是想对他说，希望你过得没我好。想起刘若英那首歌词了，什么看着他走向你，那画面一点都不美丽。哎呀，有的时候对自己诚实一些，也许是治愈伤口的重要一步吧。承认伤心，承认难过，对吧？曹格，寂寞先生。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很特别的一版《沉默是金》，来自张国荣和许冠杰的合作。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零下一度说，不知曾经的他是留在了北京还是回老家了，只能求求联系的年代，什么分手后号也被盗了，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自己找回了求求号，知道他考上了首经贸的研究生，然后号再次被盗，我们便永远失去了联络，怎能不遗憾。你就相信冥冥当中自有天意吧，对吧。冷言冷语说，放下和放不下之间纠结，那就是时候没到，不用逼着自己非得此刻就放下，然后一会儿放下一会儿放不下也接受。TX 说，想说谢谢，没有你的决绝放手，我过不上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和日子，这话倒是不假，对吧。这时候很适合在记忆里，哎呀，狗狗说，我想对他说还是会梦见你，但第二天我不会再难过了，就是他不会再搅动你的情绪了，对吧。LA 说，13年过去了，我仍然能够记住那段路，谢谢你的不期而遇，谢谢你与我风雨无阻并肩前行的那段路，3年的相伴虽未能说过只言片语，但那样的感觉再未有过，青春不在，但回忆满满，一直想对你说这些，今天终于说出来了，愿你安好。一首贪心，来自张震岳。

0: 好好听的一首歌呀，来自张震岳的《贪心》。VT 说，谈到这个话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姥爷是吧？
1: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说声对不起。
0: 哦，冷言冷语又说了，过去十年了，还是希望你和他过得没有和我过得好。
1: 不同的路径。
0: 明知山有虎说，想说希望你想起我的时候嘴角都是上扬的。你小猪，我曾经以为我们分开是因为太年轻，不要太要强，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懂得忠实的面对自己和爱情，我终于明白我们分开本质上是因为不是彼此合适的人，换一个相遇的时机也未必能走到幸福的结局，你一定更早的就领悟了吧。哎呀，让我陷入沉思了。王大漠说希望他过得不好，各种不顺，各种苦苦苦。行，你出气就行，但是你这样的留言可以证明一点啊，你没有放下他，因为放下不是这个状态。 Travis Singh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少。
1: 月老来自刘德华。慧慧说，多么恨他不选择我呀，又多么希望他回心转意，一起有过的经历都快分不清楚是梦境还是现实了，还是你余生幸福吧。爱而不得就是一个人一边恨着一边还爱着。哇，说的太贴切了。有爱就有恨，什么或多或少是吧，那句歌词炯炯说。一直觉得放不下初恋，即便已经结婚生子。上次回老家鼓足勇气跟他见了一面，才发现心中想的全是自己的老婆孩子，原来早已经放下，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有一个分开的仪式感，要不然你会一直有个那样的念想。UX 说，其实对于那些抱着遗憾的人和事儿啊，只能说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就好。你有你的无奈，我有我的不甘心，但是呢都过去了。显微镜下的爱情来自黄义达。

0: 外形和声音都干干净净的黄义达带来的一首显微镜下的爱情。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叫我小杰瑞说，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以后呢，好像释怀了，感觉不到那种初恋的感觉了，有的时候那种极致的体验感真的一辈子就一次，没有办法。Cloudy Song 说，怪你太好，让我没了自我，在反复拉扯当中再也找不到原本的快乐，所以我决定带着你对你的回忆一个人走完余生，下辈子如果还会遇见，希望我们都能变成更好的自己。柳原笛声说，大学时候很喜欢他，追了4年没答应，毕业后的2年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跟我说我刚到了深圳，然后立马自己请假好几天陪他逛街，那天夜晚和他聊了好久，回到自己的房间哭了好久，很感谢他，我的好闺蜜。
1: 不要你
0: 的好闺蜜。零下一度说，彼此的一见钟情在学历面前好像因为学历的问题分开的，是吧？
1: 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
0: 来，先来听这首歌，还是挺契合今天的话题，一笑而过，来自那英。

来来来，看到一个特别温暖的留言，七七七啊，说我想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家庭幸福，也希望你过得也好也幸福，希望他们都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吧。来，无尽光芒说，一边加班一边听，终于可以留言了，只想对他女字边的他说，相见恨晚，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于姐放手相见恨晚吧，于姐不能时时给你点歌哈。来一首我觉得杀伤力不亚于那首歌吧，我怀念的，来自孙燕姿。

0: 有哭没有说。
1: 杨铮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2: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2: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
2: 解囚车？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强那一首《一路向前》，哎呀，看看时间来不及读大家的留言了，都已经看到了，还挺多。嗯，我都一一看过了你们的内容，大概大家的青春都十有八九的相似吧，各有各的遗憾。祝福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惬意的现在吧，还有美好的未来。留下戴佩妮的《1999》，那稍后的时间交给卓然，感谢你们的陪伴。今天的热血声飞扬告一段落了，明天下午2点钟还在这里不见不散。晚间好心情，拜拜。

0: 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堂。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听到的这首歌是上周新歌上榜目前排在第20名的歌曲，来自苏醒的 Time Reader。 刚刚听到苏醒的这首歌里面有一种古希腊的意象扑面而来，什么爱琴海的夕阳啊，阿克融合啊，等等等等啊。然后苏醒的歌声也很有一种历经沉淀之后的沉稳的感觉，特别像是带着我们翻开了一本泛黄的历史旧书，当然也会让我们跟着他的歌声呢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在漫漫的时间长河当中，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呢？我不敢问。如果说你在寻找好听的音乐，寻找新鲜的热歌，那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19:05，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我从来不强求。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是上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排在第8名。宇宙人乐队，没有人像我一样。

宇宙人乐队这首歌《没有人像我一样》，有歌手像汪苏泷这样吗？可以在同一周的时间当中啊，自己的作品和自己写给别人的作品同时作为我们中国 TOP 排行榜的新歌推荐。本周的新歌推荐当中有一首是汪苏泷的新歌哈，《写故事的人》，还有一首是汪苏泷作为写故事的人为刘若英量身打造的一首全新的作品哈，也算是奶茶今年的第一支个人单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刘若英曾经的那首《为爱痴狂》啊，她的经典代表作，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从春天走来”，当时唱的是年轻的时候啊，对于爱的一份执着和追问啊。然后呢，在这首新歌当中，这个歌名就叫《你从春天走来》。感觉是从我到你，从一种追问到释怀哈。如果说多年前的为爱痴狂是向世界发问，但这首新歌就应该是历经了时间之后给出的一份很温柔的回答，也是一场和自己过去哈温柔的和解。我们来听听汪苏泷词曲创作刘若英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

听到这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然后也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卓然打招呼啦，然后也有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虾小黑他说，荣格说，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自己，接纳自己的所有，接纳自己的过去童年创伤，拥抱和承认自己的阴影，走向那个绝不完美但是很完整的自己啊。我觉得真的非常契合刚刚我们听刘若英这首歌曲的一种感受啊。对，心理学当中有这样的很温柔的一个概念，自我接纳，对吧？它不是说你对于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而是你愿意转过头看着那个被自己藏起来的可能不那么体面的那个部分啊。我们很多人一生呢都在努力的不断的变好，但很少被提醒要变完整。变好是向外奔跑，但是我觉得变完整是转身拥抱那个内心的自己，就好像我们听刘若英唱歌，也感受到她其实是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自我的，通过音乐的一种自我的整合。曾经你在她的歌曲当中听到那个慌张的较劲儿的自己，然后现在在奶茶的歌声当中越来越多那种不疾不徐的气质，这样的气质也非常的动人。继续听到这首新歌，来自弦子，同样你也是能够在弦子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他的阅历啊，他声线啊，包括他透露出来的内心状态的变化。这首歌上榜3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3名，弦子的风。

听到了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新鲜的声音。他曾经在小鬼王林凯的海外巡演当中担任键盘手，曾经也用过杰克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艺名啊。而我们刚听到这一位，对，他现在呢也站在台前带来他自己的作品，他是方佑熙。我们刚听到了这首歌 Waiting for you、啊、这首歌呢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九名。继续迎来的这是上榜三周登顶了，我们要祝贺恭喜一下赵俊，这一首他的新歌《最后一舞》。

听到的是目前的冠军曲目，来自赵俊带来的《最后一舞》。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快乐的妍妍，他说：“田卓晚上好，一听到你的声音特别开心，有你陪伴，感觉特别满足。”啊，这也是我们作为电台 DJ 看到之后也会幸福感满满的留言。希望快乐的妍妍在好运的陪伴下更加的快乐啊，快乐加倍。还有王可带，他说打卡第三天，卓然晚上好啊，请问后面的今宵夜未眠也是你的班吗？当然当然啊，我现在是每周三固定在每周三晚间的19点到24点啊，中国 TOP 排行榜和今宵夜未眠，在周三晚间5个小时陪大家来听歌。当然除此之外呢，隔周哎，比如说这一周啊，周五和周六下午的2点到7点钟也是陪伴大家一起。之前我们听到了汪苏泷写给奶茶刘若英的歌曲啊，然后本周的这首新歌推荐之一也有汪苏泷他自己的作品，还是我们比较

熟悉的《龙氏情歌》，然后这首歌也很有叙事的感觉，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怎样的感伤的故事呢？也是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写故事的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欣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1: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1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
0: 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哇哦的音乐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间的19:31，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歌苏慧伦的这首《贵的可以》。哇，确实我觉得从创作阵容来说也确实挺尊贵的啊，来自张震岳作曲，然后张震岳和葛大为共同来填词的，陈建伟担任制作人啊，可以说都是比较金曲级别的音乐人，他们来联手打造了苏慧伦的这样的一首新歌，唱的是什么呢？啊，大概讲述的是一段需要来好好探讨的，来反思的，有点充满遗憾啊，然后呢有点失衡的情感关系啊，最昂贵的遗憾，所以这首歌就叫《贵的可以》。

周传雄自己作曲的这样的一首中国风歌曲《烟雨平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19:38，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这位朋友，我有三只猫啊，他说今天呢早点来打卡，持续高温给娃做饭，大汗淋漓啊，热到一口也吃不下，练一会儿字吧，他说缓一会儿练字吧，心静自然凉啊，辛苦了啊，高温天里做饭这件事儿懂的都懂啊，这个厨房里待个5分钟啊，这个汗比是不是 蒸这个桑拿还要多呀。做完饭自己反而不想吃了，这应该是全天下做饭人的一个统一工伤。心静自然凉，练练字是吧，你看就是夏天的快乐哈、啊，不一定是在冰箱里啊，有的时候是在你手里的那支笔上面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打开夏天的方式啊。冰雪东阳他说，卓然晚上好啊，这周感觉过了好久才再次等到你的节目哈、啊、确实上次听歌呢是在上周三晚间和大家一起哈、啊、他说今天晚上很开心，一边听节目一边看女排比赛，呵，看的是哪一场呢？看到节目预告说是今天晚上的8:30对吧，有中国和加拿大的比赛，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所以冰雪东阳看的是哪一场呀？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啊，来聊聊看你今天晚上的见闻，聊聊你的听歌心情。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许嵩带来的《一见如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那首非常有意境的歌曲啊，是上榜两周的时间排在第五名的，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继续迎来本周的新歌推荐，熊猫糖 Game。

不知道耳边这个电子重拍有没有带给你一定的爽感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熊猫糖带来的 Game 啊。这首新歌也收录在他们的全新专辑 Game 当中。有意思的是，这张专辑里的11首歌曲啊，每首歌曲都绑定了一款经典的游戏玩法，比如闯关啊、回合制啊、模拟人生啊、狼人杀啊等等啊。然后他这个实体专辑还推出了剧本杀的互动模式啊，太会玩了熊猫糖啊。如果说刚刚让我们感受到的很像是熊猫糖六个人一起冲锋陷阵啊，很像是那种组队打副本，而季云来的这首歌就是单机游戏里的漫游者吧。我们听到这是一家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夜奔，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3名。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来自 Eva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应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非常之熟悉的一首啊经典的情歌，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来到今天的 Top 研究所，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所要研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课题呢？来听刚才的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吧，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个歌名，就是相爱的两个人分手之后，从曾经的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非常复杂的一番心境的变化。这种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状态可以说是感情当中最令人唏嘘的一个结局了。你会发现呢，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类歌曲，他们经常是携带着这种不对味的美学基因。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画面啊，盛夏的烈日和漫天飘飞的白雪，这个两个意象放到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按理说啊，永远不会出现在同一个时空当中，是不是？但当他们真的被并置在一首歌当中，反倒呢就能精准的啊，通过这种近乎悖论的张力，然后击中我们内心深处很隐秘的一种感受，就是明明窗外艳阳高照，但是为何心里却大雪纷飞呢？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叫《下雪》，夏天的夏，雪花的雪，我们榜上最近推出的这样的一首全新的作品，来自 Tank 的《下雪》。这首歌呢，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14名。所以我们今天 Top 研究所共同来听到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管是它的文本意境，又或者是在音乐编排上面非常有反差感的歌曲。首先来听 Tank 的这一首《下雪》。

Tank 这首歌《下雪》，夏天的夏，雪花的雪。所以我们今天呢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这个小时 Top 研究所共同研究的这个小的主题就是音乐里的错位美学。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你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也非常的无力，但是你还是因为心里的某一个原因，某一个执念吧，你选择了不逃避，可能是为了你想要守护某一个你爱的人啊，或者是坚持一个别人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你还是在默默努力的梦想。总而言之，在一个个看上去是有点糟糕的时刻，你还是选择没有放弃啊。我们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伟大，我们总是感觉它是属于浩瀚的宇宙，属于那些不朽的功绩。渺小当然就是属于我们这些脆弱的个体无力的瞬间，但是这首歌曲就是很有一种强韧的力量感。它把渺小这个通常被我们视为弱势的词还是重新塑造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啊！你承认自己的有限，但是你依然选择不放手，而正是无数个这种渺小的坚持，我们不逃避的守护，才会构成伟大的底色。这首歌来自小韩，作词林俊杰，作曲林俊杰，带来伟大的渺小。

0: 也做得到。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回到我的音乐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间的20:1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正在进行当中，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旅游胜地合肥南站，所以你是在合肥南站工作吗？还是说你是合肥南站的一位主管宣传的这样的一位工作人员啊？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是音乐当中的错位美学，然后上个小节呢，我为大家介绍到了目前在榜上的一首歌曲，来自 Tank 的《下雪》，夏天的下，雪花的雪嘛。然后这位听众旅游胜地合肥南站，他就说呢，听到刚刚我的这一番歌曲介绍，他还以为是许慧欣的那首《七月七日晴》。对啊，《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是吧？哎，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两首歌特别像是，怎么像 twins 双胞胎啊，都是那种爱已过期，然后心还在冬眠的感觉。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反差感歌曲，熊宝贝乐团的这首《环岛旅行》，这个编排上不仅反差，而且更有一种割裂感。来，先听听看吧，就是有一种刚开始还在想要不要出发，后来就突然说走就走了啊。

0: 熊宝贝的这首歌《环岛旅行》，不仔细听的话可能还以为这是两首歌，但确实啊，就是从一开始的懒懒散散，然后到最后说走就走的那种啊，非常突然的心境的转变啊，继续迎来这首很有反差感的歌，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1: 是都

看到海棠飘飘说他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啊，他说的呢是这个准备开车下地库，然后停路边，也要把博哥的这首歌听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博的这首歌曲《给我一点温度》哈。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错位美学。确实，刚听到这首歌是让你感受到那种从压抑到释放，然后从冷冷的，然后到情绪扩散的啊那样的一种蔓延开来。不管是这首歌曲本身，还是梁博本人，好像经常会给人一种感觉，用好像不那么合时宜的方式，但是却做着非常真挚和赤诚的表达。刚这首歌曲也送给每一个在喧嚣热闹的世界当中偶尔感到寒意、感到寒冷的人，还是有歌曲懂你的。我们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是伍佰和蔡健雅的合作，这首歌叫《晴天雨天》。

虽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晴天雨天》是来自伍佰和蔡健雅的对唱，但更像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啊。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那种自己的内在和外在打架的经历。音乐里的错位美学，我们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哇，它的整个编排真的很像潮汐一样，那种低落高涨啊，不断的进行当中，先有阴暗处，才会有明亮的那一面。有的时候呢，你越接近目标越感到不安，或者越看清真相越感到孤独的时刻，所以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光明和黑暗有的时候不是对立的，而是手牵手一起出现的呢？听到的这首歌真是亮与黑的一种错位交响，来自孙燕姿，天越亮夜越黑。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欣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号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1: 星期三晚间的20:33，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来到我们今天的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小时呢，研究的这个小主题是音乐里的错位美学。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啊，如果说你最近这个神经比较紧绷啊，非常适合用它来做一个耳部和头脑的按摩，我觉得是一首挺净化心灵的啊，带着一种生活怎么说智慧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非常轻盈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慢慢来比较快》。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好像永远都慢不下来的时代当中了？短视频倍速播放。外卖迟到一会儿就焦虑，一本书翻了两页又想去刷手机，好像总是在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不停地往前跑。但是这首歌曲啊，李卓雄的歌词，他从自然界当中的很多的客观的规律去告诉你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当然梁翘柏的作曲和编曲，他的旋律线条其实也呼应了这个慢和快的主题，非常的舒展轻盈，不急不躁的。有的时候当你真正慢下来，才发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就是一番奖励。

是不是像是有一种很温润的律动拖着你的耳朵在往前走，慢慢来比较快，来自梁静茹，慢下来不是停滞，有的时候真的是在等一等自己啊。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又是一首小韩作词的歌曲，还记得之前林俊杰的那首伟大的渺小吗？就是小韩的作词啊。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蔡健雅异类的同类，同样是小韩的词，异类同类啊，身份认同上的一个奇妙的反转。你不是因为和我一样才成为了我的同类，恰恰是因为我们都不合群，都孤独，然后都找不到归属，我们才彼此相认。

蔡健雅这首歌叫《异类的同类》，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是《天才与尘埃》。好像这两首歌结合在一起啊，都是让我们感受到啊，真的可能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在探寻自我，自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可能也能呼应上很多朋友的一些真实的心情啊，曾经可能觉得自己啊，天才，后来又自贬为尘埃。慢慢的人生经历之后，可能会豁然开朗啊，可能也既不是天才，也不是尘埃。作为音乐创作人，有的时候也会受到市场的制约，被认同的时候呢，免不了自我膨胀；不被支持的时候呢，又少不了可能带点自卑。骄傲和自卑的结合体，李泉把很真实的一种创作的心境也放在了这首歌当中，放进了一个比较电子迷幻的空间里。然后我觉得这一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在夏天来聆听，因为它有很清凉的口哨声啊。天才与尘埃，来自李泉。

音乐里的错位美学。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非常跳跃可爱的歌曲，周笔畅《七分钟好女孩，七分钟坏女孩》啊，完全不受限于传统定义啊，随心而活的一种自由的状态。所以你会是这样有一体两面的情况吗？甚至啊，就像这首歌当中唱的，它还有三千分身呢，所以不需要在好与坏当中做选择，你可以都是，也可以都不是啊。反差感歌曲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首 BB 的歌，500万个灵魂和每一条皱纹，没错啊，这是这首歌曲的歌名，衰老的痕迹，岁月的刀痕。是你想要被抹掉的东西吗？你是怎么看待皱纹的？但这首歌其实在跟你说，每一条皱纹里都住着灵魂。周笔畅《500万个灵魂和每一条皱纹》。

你每长一条皱纹，可能都代表着你又多了一段经历，你每多一个故事，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一份灵魂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笔畅《500万个灵魂和每一条皱纹》。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是大鹅呀，他说这个小时一直在唱反差感歌曲啊。他说那腾格尔唱甜甜的算是吗？人才啊，我觉得我们听众都是太优秀了。如果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音乐里的错位美学有段位，我觉得腾格尔唱甜甜的绝对是王者级的啊。这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太多的错位美学，夏天的大雪，最熟悉的陌生人，伟大的渺小，晴天雨天，天越亮夜越黑，慢慢来比较快，异类的同类，对不对？全部都是那些看上去矛盾实则相依偎的一些概念啊。那么这个小时我们最后迎来的这首歌，他们曾经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休团，然后他们改名于丁密，重新出发。他们在自己的某一个终点处又设立了新的起点。听到的这首歌是苏打绿，当然也是那个时候的于丁密，这首歌《终点起点》。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海胆》啊，非常轻快的复古的 funk 律动这样的一首舞曲，轻快的节奏下面藏着的是什么呢？是对于人性的精准的描写哈、啊。这次选择了海胆啊，这种外壳带刺，内里却柔软的很惊人啊，可能像是很多人的样子吧，嘴上说着一个人好精彩，可是深夜的孤寂却怎么也抵消不了啊。陈奕迅刚刚这首歌曲写的还真的是挺带刺的，同样也是带刺的生物，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又是在描写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好像是从破坏到一个新生的过程啊。这是来自袁咏琳，刺猬的拥抱。

谁不是一边继续生长出尖利的刺，一边又渴望被拥抱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袁咏琳，《刺猬的拥抱》，一首 R&B 电音情歌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 Stevie 陈，他说听到了上个小时的 TOP 研究所，很是过瘾啊。对音乐的对比反差的诠释很清晰，选曲也很棒哈。是啊，上个小时我们的 TOP 研究所研究的是音乐里的错位美学，我们听到了很多，不管是从他的歌词的文字的意象，又或者是在音乐编排上面啊，做出了那种很有反差感的，有一种错位感的那样的一些歌曲。哎，说到这儿，我觉得刚刚我们一连听到的两首歌，陈奕迅的《海胆》和袁咏琳《刺猬的拥抱》，好像也是可以位列其中的哈、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中喜欢的具有反差感的歌曲啊？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也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一边听节目然后打字留言，我都能看到。萧敬腾奋不顾身，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0: 听到的是萧敬腾的奋不顾身，听到这首歌当中的老萧，他的唱歌发声位置还是比较偏靠后的，所以一听就是早期的萧敬腾啊。那时候他的演唱，他的唱腔特色就是如此。我们刚听到的这首奋不顾身是收录在他2008年的首张专辑当中，乌玉康来作词，曲是谁写的呢？曲是曹格。还记得早年萧敬腾在舞台上面翻唱曹格的歌曲吗？啊，真的，曹格曾经也是在现场听了萧敬腾的演唱之后，就被他的歌声惊艳到不行啊，然后直接就为萧敬腾献出了刚才这首歌的旋律啊，可以说是一次惺惺相惜的合作啦。
1: 该吃什么？
0: 21:13，继续迎来，真是今年也是备受瞩目的这位姐姐曾沛慈，不认输的等。

文耀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1: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周末我去看了许哲佩他的今年的 Frozen Star 巡演北京站啊，北京站也是收官站，然后在现场看到他的演出，然后对于他演唱下面这首《气球》印象格外的深。来，你能不能一起跟唱一下，感受这个憋气神曲？

在上周许哲佩他的北京场的演出当中，虽然许哲佩也演唱了好多好多他近两年的一些新的作品啊，但是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在现场的关注他的一些乐迷朋友们呀，可能就会对这首《气球》也是非常的有一份情感，收录在2001年许哲佩的专辑《气球》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那种空灵、悲伤、压抑啊、绝望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整首歌曲就是钢琴和弦乐嘛，非常简约，但有点古典气质的这种编曲的风格。然后为什么这首歌曲是这种以这样的方式唱下来啊，一口气唱下来的感觉，所以叫憋气神曲，可能就是因为会给我们传递出一种缺氧的那种窒息感啊，不是那种歇斯底里叫喊的方式，就是这种人可能伤感到极致时候的一种真实的表现啊。气球，然后现场又听到许哲佩演绎的时候才惊讶，哇，真的是中间感觉不到他在哪个地方换气了。因为录音室版本来到我们耳边的时候，或多或少啊，还在疑问说啊，听不出换气是不是因为有点什么后期的加工啊、制作呀？直到现场看到许哲佩自弹自唱，才知道哦，人家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份功力啊，真的是风轻云淡的、淡定自若的，就把这么多的气球给数了个劲儿啊。然后当天晚上呢，这个他的北京专场的特别嘉宾是裘德。两个人还现场合作演唱了《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裘德、许哲佩两位音乐好伙伴，有意思的呢，他们还都曾经分别给彭佳慧写过歌曲啊，好有意思啊！裘德曾经给彭佳慧写过那首《太难唱了》哈。那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曲，许哲佩的词曲创作是否又那么难唱呢？来自彭佳慧的一首新歌，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这是许哲佩为彭佳慧写的新歌《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啊。如果你跟唱的话，会发现确实也不那么好唱。其实在上周末看许哲佩的现场的时候，就真的很充分的、很鲜明的感受到许哲佩的歌曲太难跟唱了，而且近些年的歌曲尤其如此啊，就他的专场可能和其他很多歌手的现场演唱会大家一起经常大合唱的那个情形截然不同啊，更多的好像大家都是默默地站在台下旁观着，看着台上的这位公主是如何把她的童话世界，把她的美丽的小仙女的世界展现给我们啊。我们沉浸其中，但是好像真的不那么轻易地开口啊。看到云听互动直播间毛星，他说刚刚这首气球我侄女也爱听啊，是吧，20多年了这首歌啊，挺经久不衰的。琼英他说听见过很多次气球，一口气可是唱不下来。所以也是尝试了一下哈，我也试过啊，真的太难了。对，所以呢，哎，就是要有这样的感觉，让你体会到了歌曲所传达出来的爱到窒息的那样的一份意境哈。继续迎来同样是来自许哲佩的创作，这首歌是他作曲的，小韩作词，听到的这是林凡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可是我们呢》。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0: 生未来。
1: 陈楚生用复古合成器迷幻电子啊，给你搭作起了这样的一座雨中城市。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楚生，他的新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三幕啊，被大雨冲刷的城市。然后这首歌曲的诞生的过程，他的创作确实是因为陈楚生自己在某次出差的时候啊，在安徽出差遭遇到暴雨，然后临窗看着这个雨幕吞噬城市，然后这种外部的喧嚣和他自己内心的这种沉寂吧，非常强烈的对比啊，击中了他，所以也是成为了他的一个创作的素材。那一刻就觉得大自然是在给万物重启，而人有的时候也该停下来看看自己啊。而下面这首歌要带你飞扬起来了，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如果你想现场感受告五人乐团的音乐魔力，其实可以关注一下7月18号于文文边界深圳演唱会啊，就说当天晚上的嘉宾就是告五人乐团，然后告五人呢还会出现在8月2号贵阳的一个音乐节上面，所以这样的一个暑假期间啊，暑期你会去到哪些音乐现场呢？会看谁在某音乐节上的表演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啊，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的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点击进来的话可以一边听节目，有什么话想说呢，可以在

在这儿留言我都能看到。继续迎来这首歌，同样也是让人一听就想跟着晃起来啊，很轻快的节奏，复古 disco 的感觉，哎，也比较 funk。这个合成器的音色也是铺了这首歌哈，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王源他的一张专辑叫《客厅狂欢》当中。不知道你听了这首歌曲有没有想要掀开被子和他一起来狂欢一下，天亮一起追太阳。

听到这首轻松俏皮的歌曲，来自阿四，这首歌给我自己。歌曲里面唱，星期一有点卷，星期二有点散，礼拜三有点 low， 礼拜四有点 high。 不知道你这一周会不会也经历这样的一个情绪过山车啊？当你内耗的时候，不妨可以听听这样轻松惬意的歌曲啊。 Selina 的爱我的每个人，在夜

2010年的时候 ，Selena 在拍戏的时候遭遇了意外，严重烧伤，然后经过了400多天的复健，她带着一张音乐 EP 回来，然后这张 EP 集结了当时华语乐坛好多的创作才子，周杰伦呀、林俊杰呀等等啊，共同参与创作，可以说为 Selena 又重新编织了一个音乐梦。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爱我的每个人》。JJ 林俊杰作曲，就是收录在这首歌当中的，可以说也是让 Selena 在录音室来录唱的时候啊，数度啊泪流满面，没有办法录音，可以说每一字一句，然后每一个音符都唱出了他当时真实的心境啊，非常懂女歌手的林俊杰。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曾经为其他人来创作的，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 JJ 自己的演唱，爱笑的眼睛。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粗粝的吉他，有劲儿的鼓点，带着 lo-fi 质感啊。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郭顶用宇宙的尺度，然后去写人和人之间那种穿越了漫长的孤独之后才能抵达的相遇。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时间来到了7月8号周三晚间的22:05，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在海上看过日出和日落的朋友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当中所要传达出来那番意象啊。 Supper Moment 这首歌曲灵感也是来自他的主音 Sunny 一次泰国旅行哈、啊，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玩这个水上的电动单车，然后不太会游泳的他有点紧张，然后教练呢就陪着他聊天呀唱歌，然后一直驶到了海中心的时候，他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日落的景象，整片的海面都被夕阳染成了橙色啊！所以那一刻他也是深深的受到了触动，所以就写出了这首歌 Supper Moment， 这首歌叫《橙海》。

听到的就是 Separate Moment， 带你看了一次海啊，橙海橙色的橙，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一张 EP 专辑当中，这张 EP 的名字叫 Plan B， 如果回来我们一起看海，迎来的是 Hello Nico 光。

0: 感觉 Hello Nico 又带我们穿越了一片灿烂的星群，我们告别了他们的这首《光》之后，迎来的是苏打绿，键盘手阿公包办词曲的这首歌啊，《如果凝结就是爱》，来自苏打绿。
1: 我听见微凉的尘埃，水中纷扰了，空气稀薄了，蒸发也变成

我要我的音乐，22: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感觉今天晚上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迎来了一些新朋友是吧？王可大呀，熊孩子妈，还有刚刚下班的奥利奥很好吃，还有一些朋友啊，就不一一点名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听歌的时候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白云，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都能看到。自以为是的放下，在想念面前一戳就破。这首歌来自王铮亮，

能感受到弦乐电吉他鼓点层层堆叠那份愈发强烈的情感释放。王铮亮刚这首歌一首叫做但我正在想你，同样是在演唱离开之后的一个很诚实的瞬间。李玖哲自己作曲的这首歌叫一首未完的歌。

Coldplay, Viva la Vida。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看到新先生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他说有点怀念以前音乐 VIP 啊，听那些歌手们、音乐人们去讲解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也是提高我的音乐见识。谢谢 Music Radio， 一看就是资深听友啊，特别理解你的那种感受啊。就是如果对于一首歌，我们只知道旋律、歌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听，能够感受到它器重我们内心的某一份情感，但是如果你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谁写的，为什么写，怎么创作出来的，它慢慢就有了温度，更有了重量，好像变成了另外的一小段人生啊。所以我倒是觉得你的这番用心的聆听，会让那些藏在歌词和编曲里面的用心真的没有被白白的浪费。22:29，继续迎来乐七俱乐部。这首歌依然是他们的核心人物啊，他们的队长兼吉他手张安来包办词曲创作、编曲制作人的《带你游到海》。

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间的22:3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李荣浩有一个不系列情歌啊，不再见，不将就，不说，我们要听到的算是第四弹了。不遗憾啊，这么多的不字背后藏了多少故事啊？这首歌当中写的更多的是一份理解。

曾经莫文蔚跟李荣浩邀歌，然后他不给李荣浩任何方向限制，让他自由发挥，让他说你随便写我都能唱。哎，这是多么大的对于彼此的一份信任啊。所以我们听到刚刚的这首歌，李荣浩的词曲创作，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我们今天不是在节目当中分享了那首憋气神曲许哲佩的《气球》吗？其实你再唱一下刚才的这首《慢慢喜欢你》啊，唱到副歌部分，你会觉得哇，演唱难度也不小啊。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啊。然后你把这几句唱下来，你会发现你也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换气的机会。听着轻松唱得要命的歌曲啊，哎呀，这也是莫文蔚的歌唱的本事，不知道。

哦，这样的一些演唱难度很大的歌，你还会想到哪些呢？也欢迎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随时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你会看到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入口。22:42，黄叔会来给你打招呼，这首歌

玩好的音乐，22: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来分享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区号020，他说边玩游戏边听音乐之声，就是这么简单，坚持和专注，一天天的过，不知不觉已经20年了。你的这条信息量有点大哈、啊。边玩游戏边听音乐之声，坚持了20年，所以你是职业玩家吗？还是这只是你的日常的生活的兴趣爱好啊？所以20年过去了，玩的游戏应该变了啊，听音乐之声的设备也变了吧？我觉得一件事情能坚持20年啊，本身就是一种浪漫。还有看到这位朋友，眼睛睁大像铜铃，这是他的 ID 号。所以你是黑猫警长呢，还是猫头鹰上身了？他说我先发一个晚安先，然后马上睡了。眼睛睁得像铜铃，感觉能够入睡挺不容易的，那就不留你了。不过也欢迎更多还没有入眠的朋友哈、啊，也可以来到云听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首页搜索音乐之声，你可以看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入口。许飞，所有虫鸣都是求爱。

听到这首非常有氛围感的歌，比较迷幻的气质当中还注入了点后摇的元素啊，来自焦麦琪，今夜会降临很多浪漫吗？其实答案已经在歌里了，只要你愿意相信，浪漮随时都会来。22:55，听到的这个声音，它是杨千嬅，这首歌《爱在旁若无人的太空》。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再有你的无常时间，忽近忽远，保护你的可爱。
1: 这首唱到洋洋洒洒，也写到泪流满面的歌曲啊，来自陈粒的《果实》。然后陈粒哭着写完这首歌，把这个歌名叫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权利交给了听他唱歌的他的乐迷朋友们，啊，最后好像是由乐迷投票决定的，所以能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的一种双向奔赴，也难怪啊。作为陈粒为自己十周年写下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周深他觉得也很像是在唱他和乐迷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即使呢这一路还是有一些不安和忐忑，但他还是一直相信有人会如约的等在未来。这首歌来自周深，如约。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告别了周深的如约之后，继续迎来的这位周氏歌手，他是周慧。在周慧众多的金曲当中，我自己是比较偏爱这样的一首周慧自己来词曲创作的歌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更熟悉他的那首《约定》，对，他出道时候唱的那首歌，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的歌。而在《约定》发表之后的十年之后，对，他自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守约》。不仅仅有很多他自己音乐之路上的一些真实的心情，我觉得更是一首有态度的歌曲，那份坚定啊，伴随着有一点点小忧伤的旋律，但更多的传递出的是一种积极的坚定。这首歌《守约》。

23:1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个版本的《勇气》是来自魏佳莹和魏如云的合唱，继续迎来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

0: 不知道这首歌当中的 R&B 律动合成器铺陈出的这个夏夜的氛围有没有契合你现在所在的城市的氛围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吕彦良带来的夏夜晴朗的晚上，然后这首歌当中有些叠词叠在一起啊，跌跌撞撞飘飘摇摇晃晃胀胀，是不是很像很多朋友夏天里那种晕头转向的心动啊。说到声音同样很有松弛感的声音当中的这种气质啊，我觉得是孟慧圆
1: 了解
0: 非常的独树一帜的歌声，这首歌也是深夜里的一个内心独白，想念你人话，
1: 自己

又唱出了一份情感当中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啊。孟慧圆想念你人话，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知许之语他说听着歌到打烊，晚安好梦，呵呵，辛苦了啊。弘毅他说刚刚加完班，抓住尾巴听一会儿音乐来舒缓一下燥热的空气和疲惫的身体啊。哎，巧了，要听到的这首歌正好和这个燥热的空气相反，是有点湿湿漉漉的天气，也是一份想念，来分享王啸坤《北京下雨》。

王啸坤，北京下雨了。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我有三只猫，他说扎扎实实的练了一晚上的字，墨汁搞了一手啊，洗漱一下正好陪卓然下班，掐着点儿过来跟我打招呼，是不是啊？哦，特别佩服现在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然后练一晚上字的朋友啊。哇，这个比刷一晚上手机是不是要感觉到更多的充实啊，充实感啊。有猫有墨还有音乐啊，这个夜晚真的是不算虚度了。突然好想你这首歌，很多人非常喜欢拉拉的这个版本啊，他用这种向内的方式演唱，他的气声，他的耳语般的虚弱但是又很坚定的这份想念，唱得很轻，但是在很多人的心里留下了重重的痕迹。徐佳莹，突然好想你。

0: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哇哦的音乐23:41，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今天晚上卓然送给你的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名字叫《也许》。她没有非常用力大声的去唱我爱你啊，而是在用一种淡淡的默契的彼此都懂得的方式再去表达，然后这首歌当中也是承载了当时的林忆莲对于爱情非常真切的一份憧憬和盼望，很有漂浮感的一首歌，不管是林忆莲的演唱还是这首歌曲的编曲，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轻轻的温柔的接住疲惫感的一首歌，很适合睡前放松，是今天晚上我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再次感谢所有在电波前网络前陪伴直播还有来冒泡打招呼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卓然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送上这首《也许》。然后呢，下一次音乐之声线上和你一起听歌是这个周五的下午2点到7点钟，欢迎你到时候再来哦，晚安。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0: Number five.
1: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 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巨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and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2。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one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one.

0: Number 1，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 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 亿次， 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 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 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希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杏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0: Number five.
1: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 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t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0: Number one。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 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 亿次， 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 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 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已经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春春演唱的《唱得响亮》啊，让人想起很多年以前他出道的时候，也是这个歌，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快，你会听到这个歌手的来时路，也能够感受到当时听认识李宇春的自己，是不是？
1: 是的，这首歌在我的心目当中，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代人关于过去的某一个阶段的
0: 对
1: 华语流行乐坛它的一个样子，
0: 对电视选秀时代的这个巅峰时期的这样的一个 BGM 啊，
1: 它不光是一首歌，也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同时也可以真的称之为是当时的一个文化现象。
0: 对对对对，他本人这样的一个能够成为冠军，就说明大家对着多元化的审美，包括这种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 idol 的这样一个推崇吧。
1: 没错，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大家早。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7月9号星期四的早晨问候大家，星期四了，再过一天就是周五了，很快啊。
1: 是，虽然我们总说周四是最难熬的那一天啊，但是真的时间走到周四的时候也还是觉得
0: 有盼头，
1: 盼头，
0: 真的，因为周五那天心情完全就不一样了啊。
1: 是，看到大家都在直播间里面留言说，哎呀，终于到周四了，期盼周末啊。这是王健的留言，他说小动物也说早上好啊，周四愉快。又到了周四，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早点名环节，来看看今天早上都有我们的苗苗、知许之毛、知许之雨、小雪、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沈阳屯屯不打洞、大海之音、天骄王健、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晨光里的摆渡人、 AB 重复、瑞瑞和年糕的妈妈、温柔的小毛驴、好吃的杨梅、果爱果妈妈、南天门大将军、糖心蛋、大海、我忘我、密斯里，还有我们的明04-27青海嘎娃、杨小杨、彩虹的微笑、海棠飘飘、 Kiss 幸福一生、侯先生、扁头的头扁、雨声、Tony Manly Tiger、上上签、浮云且去。
0: 哎，我听大家的这些 ID 啊，真的是有动物、有植物、有食物、还有地点、还有时间，还什么都有，真的是包罗万象、啊
1: 哎。还有水果跟动物相组合的，
0: 挺有意思啊。
1: 小九汤圆的美妈妈说：“早上好啊，早上7点闹钟一响，准时打开音乐之声，汤圆和小九起床必备的神器。
0: 哦”
1: 然后非常巧合的是，他的下一位这个留言的就是汤圆。
0: 哦。
1: 但是此汤圆
0: 肯定不是他孩子啊，对，
1: 非比汤圆啊，这是一位坐标沈阳的朋友啊。早上好，早上好。
0: 我发现现在的家长特别喜欢给孩子小名起一个食物，听起来会比较可爱一点、啊、
1: 小汤圆、小年糕、小糯米。
0: 对，我很喜欢那个主持人，他孩子叫小蘑菇，然后他那个念、那个观众留言说采蘑菇的小姑娘，我儿子叫小蘑菇，你采我儿子干嘛？你要嫁入我们家吗？
1: 但是你莫名的觉得一个软糯糯甜甜的一个食物，前面尤其再搭上一个小字，就显得更加的俏皮可爱了、哎、
0: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就叫我是小高啊，后面还有一个海岛毛毛虫，这个他说他儿子小学毕业，祝他考的都会一切顺利，自己小学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两天一直在这个小升初、啊、
1: 是因为这个祖国各地大家的考试时间啊、放假时间都不太相同
0: 啊。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小硬糖了。
0: 哎，真的小也是，这些都是龙丹妮女孩这么多年啊，
1: 是
0: 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歌非常难唱啊，尤其席琳娜依靠前面那个 rap，Bang Bang Girls 送给大家。

0: 国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首歌如果你戴着耳机听，更加能感受到那个乐器的那样那个冲击量啊。
1: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看到有梁博老师的粉丝啊，海棠飘飘已经在说、梁博十年，梁博十年。
0: 梁博不是一直参加音乐节吗？
1: 我替他来呐喊一下。
0: 但是这个大型的整体的巡演是不是还没有接上日程啊？
1: 哎，是，可能我觉得他期待的是一个更完整的演出。
0: 对，已经四张专辑了吧？
1: 但我其实看过梁博老师音乐节的现场啊，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
0: 对，他是音乐性很
1: 强，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就是 talking 的环节。
0: 对，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呀、
1: 基本上都在唱歌、你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是很认真的想做一个好的歌手，包括在选秀刚刚就是结束，然后很有热度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毅然决然的还是选择要沉淀下来，
0: 去国外
1: 继续去
0: 做音乐啊，还考研了是吧？
1: 是，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性格可能就是这种比较更艺术家人格的感觉。
0: 他要真的是歌和歌之间 talking 搞得跟那个脱口秀似的，那可能他就不是梁博，大家也没有那么，大家喜欢梁博可能就是喜欢他这股劲儿嘛。
1: 是，所以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云听直播间大家都在聊些什么。听不苏富斯基说，每天早上音乐之声的开场曲感觉就像开盲盒的感觉一样，非常的期待。
0: 很好啊，这就是听广播的意义嘛，你不知道会听到什么。
1: 是，然后在这两天其实也可以听到我们全新的一些片花。
0: 对对、
1: 也有听友提到了，觉得耳目一新啊，时间进入到了夏季，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夏天的感受。
0: 因为七月我们是青春的主题，所以很多都是一个青春版，不同的 DJ 的搭配组合，后面我们也会有这个我们早上四人组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出现，大家期待一下啊！
1: 追光的田爸说，刚刚听到了世界杯的五首经典歌曲啊，音乐是打通民族地域语言的桥梁、一首歌其实就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音乐之声也是如此，祝福音乐之声越来越好，感谢你。
0: 说的真好，谢谢、
1: 这是一个懂我们的听友。
0: 对对啊，音乐是一个桥梁，音乐是最好的语言嘛。
1: 是的，每天早上也希望可以通过好音乐来把全国各地所有的听友们大家的生活稍微的有这么样一点神奇的关联。
0: 接下来就是一首老歌，当年他们都是在这个民歌西餐厅驻唱的音乐上的朋友、彼此互助，这是当年的凡人二重唱，就是莫凡和袁惟仁和尤鸿明，再加上小胖老师已经走了，再听这个歌会有一种怀念他的感觉啊，来听这首他的作品《征服》。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最后这段融合真的太有意思了，厦门之夏，虽然叫厦门之夏，但是听着就会有一种北京夏夜的美好。刚好旅行团刚有首歌就叫北京夏夜是吧？
1: 是，然后这首厦门之夏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好像一下就到了那种就是鼓浪屿
0: 啊，对对，
1: 很惬意。然后你骑着脚踏车在那种沿着海的公路上面，那种骑行步道上面，
0: 真的很浪漫、啊、
1: 哎，就是有一种风吹过，然后闻着咸咸的海风，今天晚上还要去吃点沙茶面，就那样的一个感觉。
0: 蚵仔煎，哦，
1: 对，你看，
0: 真的，
1: 海棠飘飘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厦门之夏感觉非常热烈啊，
0: 是，
1: 今天晚上就去吃沙茶，配个海蛎饼。
0: 哎，真的，就是海滨城市，因为确实也去过几次厦门，就是刚当地有朋友带我吃那个大排档，真的是好开心吃的。
1: 你有没有去过福州？
0: 去过，去过。
1: 嗯，那你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福建还真的是只去过厦门。
0: 哦，福建，我还去过泉州。
1: 嗯。
0: 我还去过莆田，我还真爱福建。我发现，我的天哪，这几年。
1: 福建代言人啊。
0: 对，
1: 有没有我们福建文旅的朋友可以看过来。
0: 对，福州就是有非常有历史文化积淀嘛，然后哎，我还得回忆一下那个叫什么什么上。对，不对，那是广州，那个什么几巷，三坊七巷是不是在福州、哦、对对对，因为它有好多的就是当时的一些历史留下来的那些这个典籍，现在你直接让我说我还得想一想，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些美食，比如说那个最正宗的鱼丸啊、
1: 哦、
0: 比如说有一个叫
1: 手打鱼丸，
0: 对，有一个部位是哪个部位叫天梯，非常的脆，那个很好吃，还有福州版的麻辣烫，它那个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就是拿一个调铁盆在里边排长队，因为是陈赫在真人秀里边安利过的，就去了那家，很好吃，
1: 吸溜吸溜，感觉口水已经要滑落了。
0: 对，
1: 我虽然只去过厦门，但其实厦门去过很多次，就觉得非常非常喜欢，一个完全能够让人放松的城市。
0: 对，
1: 就你到这儿，你也没有什么行程要赶，
0: 是，
1: 就是可以很轻松的上楼下对面的这个小摊儿去吃一碗沙茶面，然后溜达。
0: 对，
1: 就是溜达的那种感觉、
0: 好多地方都有那个天后宫，可以感受他们这个海上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文化，
1: 是
0: 也还挺深厚的。
1: 然后最近在网上就看了各种福建漳州啊、泉州啊、福州啊，
0: 漳州肥肠面好吃，哎呀，福建好吃真多，
1: 全都是
0: 纯吃货。
1: 然后看到很多就很感兴趣，之前还挺想试一试那个拍一套簪花的那个、那个照片。
0: 对，现在这种旅拍挺多的，可以，蛮好的。
1: 对，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到福建更多的地方去体会。一下它的美。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这也可以说是福州宣传大使
0: 了。对啊，福州话 rap， 他说了不希望中文说唱不仅仅是这个普通话和这种川渝方言嘛、这个莫加大有一种跟自己的这个家人在一起有点天黑黑那个感觉，但是更多的是万妮达的风味、
1: 而且他真的做到了，从排尾后巷一直走到了全世界。
0: 是的，莫加大。

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0: 推荐给大家。现在就世界突然之间变得很小很近，这里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手机窗口，小小的互联网的窗口，然后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大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经常会有很多朋友出行的时候会看小某书，然后就抄作业，我也会这么干，只不过多抄几个人作业就能够对比出来，包括好，你搜什么当地人的这个美食，那个馆子啊，苍蝇馆子啊，确实是都还不错啊。你看刚刚我们聊到这个福建的美食啊，已经有听友告诉你说你刚刚说的那种麻辣烫叫捞花。对对对，捞花，一个小铁盆啊。对，福州捞花是一种非遗小吃啊，是福州版的麻辣烫。然后另外，哎呀，先咽一下口水，因为已经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佛跳墙、糟虾、破店蹄膀、荔枝肉。
1: 爆炒双脆，爆炒双脆，好吃啊，它跟北方的不太一样啊。还有鱼泥肉燕锅边糊，
0: 对对对对，其实北方的朋友也不用太馋，沙县小吃这些东西都有，只不过没有在福建吃的好吃啊。
1: 肯定是没有那么正宗，没有那么香啊。
0: 是是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个叫红鲟啊，就是它是一个在福建人家过年的时候要吃的，就是家庭必备的，算是一个标配。它其实是
1: 一个螃蟹，然后那个饭也是有海鲜汁进入，并不贵，它有好多那种就是市民小吃那种，有些甚至是那种有点像咱们社区食堂一样，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海鲜，价格也非常的公道，可以吃到非常多样，也可以吃小份，我觉得真的挺好的，美食天堂，推荐大家去。是，
0: 说了这么多美食，让我们来听一听好歌吧。刚刚放了这首 Ice Paper，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就隐约觉得很像谁？我觉得他蛮像林俊杰的。
1: 哎，有点那个音色，就是有一点，有某一个瞬间的那个音色和他的那个咬字的方式，沙沙的，还有少年感啊。
0: 然后我又觉得他有点像方大同。哦啊，
1: 对，他那个
0: 歌的感觉，
1: 他那个咬字和律动会有。
0: 哎，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1: 感受这一首灵魂对话，这个歌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爱乐乐团的这个弦乐，所以还挺磅礴的，但是又非常细腻，很动人的一首歌，林俊杰的曲，小韩的词，这首歌《伟大的渺小》。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